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2026年7月2日，今天呢是星期四。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北部、吉林、白山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呢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望着你双眼，长春今天是中雨的天气，0-20度到0-26度，吉林市小雨，0-20度到0-25度，延吉小雨，0-17度到0-24度，四平小雨，0-22度到0-26度，通化小雨转阴，0-18度到0-26度，白城小雨，0-20度到0-28度，辽源小雨，0-19度到0-27度，松原小雨，0-20度到0-27度，白山小雨转阴，0-17度到0-26度，长白山保护区中雨转小雨，0-16度到0-23度。

来关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2026年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举行。据长春电影节组委会消息，即日起呢，影片的征集工作正式启动。

在七月份呢，七月一号到七月三十一号，消费者可在云闪付 APP 领取满200元减20元和满300元减30元中国石油的汽油电子券。活动期间呢，每人每月每档活动呢可以享受一次优惠，每档活动呢各8万张，总计是16万张。再来关注，原延吉帽儿山恐龙文化旅游区正式更名为延吉朝鲜族民俗旅游区，景区的经营管理范围、地址、运营主体、各项服务功能是保持不变的。

个世界上。6:39，再来关注。昨天呢，商务部发布了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同比增长12.2%。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速分别达64.9%和51%。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7月1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增了 T3 出行、小象超市等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该试点呢，自2022年7月启动以来，累计参保人数已达2990.2万人。

昨天也就是7月1号，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的运输正式启动，为期是62天。国铁集团实行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增开旅客列车106列，同时进一步扩大携宠出行服务范围，爱宠型覆盖更多线路，方便旅客暑期携宠出行。

在7月1号，2026年暑运大幕正式启动之际呢，机票出行成本也迎来利好。自7月5号零时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人每程降至100元，较此前最多节省50元。

再来关注，自7月1号起呢，人社部等九部门推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以及新疆兵团，新增美团、叮咚买菜，多家网约车平台也纳入了参保范围，采用按单计费的灵活参保模式。

同样在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际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进入七月份啊，我们的孩子们的暑假即将到来。今年的暑假的时间呢，我们吉林省是从7月12号一直到8月30号，大概有50天的一个时间。这50天呢，如果说家长们都上班，然后呢孩子还没有人带的话，可能有些人就会犯愁，还想让孩子出去玩一玩，怎么办呢？我们1038啊，跟着1038去旅行呢，特别为我们双职工的家庭推出了北京少年派的5天研学夏令营。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不用家长跟着，孩子自己去就行了。我们有带队的主持人以及负责安全的老师，由李记来全程的陪同和记录，然后呢全程是高铁往返，一站式的全包研学啊，家长呢不用请假，孩子们呢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然后呢也省去了家长们规划路线呢、抢门票啊等等啊这样的一系列的一个举措。然后呢我们在北京呢有专业的夏令营管理团队一个全程的看护，安全细节呢是全部可以落实到位的，家长可以安心的忙事业啊，让孩子呢放心的到北京去研学。这一次呢我们招募的是8到16周岁的孩子，正好是小学3年级啊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然后呢不光是纯玩啊，我们是一个研学团，是以实践体验为主的特色的修学课堂，把5大成长课程呢也全程的融入到了行程当中，让孩子可以边玩边学，做到知行合一，全方位的提升综合素质。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来回复夏令营啊。现在呢早鸟价格是5699，然后呢两个孩子同行的话呢是5599，不用家长来陪同啊，孩子独立出行的团。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夏令营，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8431034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

0: 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1: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建的精神的学习。
0: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1: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0: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1: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0: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1: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0: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2: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3: 兄弟，管你下腰，管你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0: 今年4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4: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队前面的鼓手
3: 对
4: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0: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1: 我们光达大建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5: 来，一二三。
0: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6: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0: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7: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捡手。
0: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10000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0000人，流动人口超200000。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

0: 下。
1: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0: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2: 做龙舟那么生意啊，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每当想起你，
3: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6: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3: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7: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划越好。
3: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8: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光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9: 这个夏天呢，你的鞋柜里有没有一双鞋能同时应付上班、逛街、爬山、玩水和约会？有人说啊，我有凉鞋呀，但是凉鞋有的时候它不是所有的都能搭配的，而且呢不能应付像刚才说的爬山和玩水。但是有一双鞋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那就是能装下整个夏天的亚瑟式的素吸鞋。素吸鞋是什么鞋？它呢是一种算是户外探险吧，户外探险鞋，就是可以逆着水走，然后呢一路玩水、登山啊、爬山、玩水都是可以的。亚瑟士这个品牌呢，它是1949年创立的，然后也是深耕运动领域很多年了，各大马拉松、奥运会的赛事都可以看见这个品牌的装备啊，专业实力呢就不用多说了。然后先说一下它的价格吧，在官网或者专卖店呢，它的一双鞋大概是在700左右。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是给大家团购了一款素吸鞋，是

9元的这样的价格。这个价格还有8款的配色可以来挑选啊，比如说有白黑色呀，还有米白呀，灰黑呀，卡其色呀等等啊，都是有的。然后呢，现在的运动鞋和户外鞋哈，做的不是那么的厚重了。你像我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我回复了一下鞋，它弹出来链接，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片啊，就是户外装男鞋和女鞋，它会搭配很多种，像页面上现在显示我能看到的，上身西服，然后下身是比如说那种比较紧身一点的运动裤的，然后可以搭配这样的鞋。还有呢，户外发现没有，今年啊，就是我们女孩子的户外的下身推出了很多的那种裙裤，来搭配各种不一样的上衣啊，非常的时尚。然后呢，配上这双鞋也非常的好看，包括休闲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逛街什么的。大家具体的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来回复一下鞋，然后你看一下男生，我现在看到的就是穿了一身户外的衣服，夏天是底下的一个短裤，然后上身的是户外的衣服，然后也是一个中袖的，然后搭配了一双黑袜子，加上这一双速吸鞋也非常的好看。最重要的是369元团购的价格，还可以送大家同品牌的亚瑟士的这一款运动袜啊，可以搭配一起穿。感兴趣的朋友，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下鞋。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明天见。

0: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1: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0: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1: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2人同行更划算。
0: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2: 1038路况信息。
3: 早间的7点01分，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西环城路的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解放大路的东向西，从人民大街辅路到同志街的方向有等候。来看一下开运街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方向是西向东，从孟加五路到南湖大路。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的几条快速路，西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是最大的，方向是南向东，在前进大街的附近等候的时间偏长，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南部快速路有一小段的缓行，方向是东向西，在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的附近。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4: 继续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中雨，19度到26度，吉林市小雨19度到25度，延吉小雨17度到24度，四平小雨21度到26度，通化小雨18度到26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9度到28度，辽源小雨18度到27度，松原小雨21度到27度，白山小雨16度到26度。
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4: 北京时间的7点03分，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3: 早上好，我是小琪。
4: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我们来关注新闻。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常委同志及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分别在各自机关集中收看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九指导组副组长王树年参加收看活动。
5: 上午10时，大会正式拉开帷幕。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当习近平总书记与来自我省的71勋章获得者吴亚勤亲切握手时，收看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吴亚勤代表71勋章获得者发言，讲述了从事社区工作30余年的心路历程，表达了继续坚守基层、服务群众的坚定决心，深深感染了屏幕前无数观众，特别是家乡广大干部群众。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走上主席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他们颁奖。一个个恪守初心的先锋榜样，一段段担当奉献的先进事迹，让广大党员深受精神洗礼。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大家专心致志观看， 全神贯注聆听，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大家一致表示，我们一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折不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以正确政绩观带动真抓实干，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大力量。
3: 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6: 一场沉浸式音乐党课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及中央媒体、行业媒体驻籍机构和省直媒体共400余名党员干部，在可观、可听、可感的党课中感悟红色信仰，汲取奋进力量。此次音乐党课打破传统理论宣讲模式，创新设置建筑漫游加红色旋律加重温誓言三维学习场景，变被动听讲为沉浸式体悟，让红色教育可观可感，入脑入心。演出尾声，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在铮铮誓言中坚守初心使命，永葆党员本色。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行百年伟业最美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原创合唱组歌展演，展演以105年党史为主线，由12首原创合唱组歌构成，从南湖红船到民族复兴，串联起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伟大征程。师生在激昂旋律中重温党史，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
7: 这种沉浸式的艺术演绎更能打动我们青年学生，让爱党爱国的精神真正的走进心里、扎根心里。
8: 在歌声中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胶东强国建设和吉林全面振兴明显进位做出应有的贡献。
6: 起义前夕，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党员座谈会，与会党员结合岗位实际，围绕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展开深入交流。起义当天，公司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暨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以铿锵有力的誓言表达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
9: 将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实际行动，为守护投资者权益、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6: 白山市江源区同步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以铮铮誓言回望初心，坚定信仰。
10: 我将紧握历史接力棒，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真抓实干，以锐意进取的奋斗姿态攻坚克难。
6: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开展沉浸式红色实践教学，通过实景研学、情景教学等方式，引导学员在行走课堂中厚植家国情怀，锤炼忠诚党性。
11: 将东北抗联精神转化为工作的奋斗热情，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6: 长春市九台区创新开展青马遇上红领巾党团队一体化实践活动，邀请人民英雄杨靖宇百米长卷创作者现场讲述抗联故事，引导青少年厚植爱国情怀，勇担时代使命。吉林市举办榜样引领同心向党身边好人暨社区文艺汇演，宣讲榜样事迹，传递红色力量。
12: 用节目讲述身边好人的暖心事迹，让大家在赏节目、学榜样中厚植爱党情怀。
6: 延吉、珲春、龙井等地开展七一文艺汇演，展现边疆群众爱党爱国、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四平市举办红心向党少年儿童优秀书法作品展，百余幅少儿书法精品笔墨寄情，礼赞时代。 长白山池西区举办合唱展演活动，以嘹亮歌声致敬峥嵘岁月，礼赞百年党史。磐石市开展红色文艺汇演，老党员分享初心感悟，传承红色薪火。辉南县启动红色电影展映周，用光影传承红色初心，让红色教育走进千家万户。
4: 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扎根社区一线30余年的基层工作者吴亚琴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从曾经的龙须沟到如今的幸福家园，这位被群众亲切称为小巷总理的社区书记，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答卷。
13: 颁授仪式现场，吴亚琴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上台发言。
14: 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
13: 一句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就不难，道出了他30多年来的坚守。会后，记者第一时间对吴亚琴进行了专访。回忆起习近平总书记为自己佩戴勋章的那一刻，他依然心潮澎湃。
14: 总书记为我佩戴上七一勋章，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刻，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13: 千里之外，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活动室内，党员和居民们通过直播共同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当习近平总书记为吴亚琴佩戴勋章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时，许多居民热泪盈眶。
15: 是我们整个长山花园社区的无上荣光，有这样的榜样引领，我们备受鼓舞。
13: 时间回溯到1995年，彼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屋冷漏雨，道路泥泞，纠纷不断，是典型的老旧散脏乱差。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吴亚琴迎难而上。没有经费，他就组织居民卖雪糕、收废品，一分一厘攒下绿化资金。路面破损，他就带领大伙捡碎石、搬砖块，一锹一镐修出平坦道路。
16: 我在这个小区生活了36年，从烂泥瓦变成现在的幸福院，与我们吴亚琴书记的辛勤的付出是分不开的。吴亚琴书记把我们当成亲人，我们也从

0: 从心里把他当成了亲人。
1: 30多年来，吴亚琴不仅用汗水改变着社区的面貌，更用智慧探索着基层治理的路径。他创新四不议事工作法，总结出党建引领六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模式，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他建立工作站，开发培训课程，将长山经验推广到全省全国，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榜样就是一股力量。从企业到社区，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吴亚琴数十年如一日奔走在楼栋院落之内，把群众当亲人，把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6: 夏天就去大连发现王国，两大全新设备，双塔太空梭直冲云霄，108米摩天轮俯瞰山海天地，戏水节解锁清凉新玩法，电音节明星大咖助阵，梦幻焰火秀重磅升级，门票特惠108元起，预售仅5天，来发现王国畅享欢乐假期。
7: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8: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品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1: 畅行早高峰，
10: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2: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您可以直接将您的姓名、性别以及身份证号和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届时呢，我们导播会记录下来，由我们的国际医院提供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
13: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1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住址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7: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 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

0: 更赞他几番让贤，英明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1: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建的精神的学习。
0: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1: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0: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1: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0: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1: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正兴啊，把大将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0: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2: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3: 往起下腰，往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0: 今年4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4: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
3: 对
4: 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0: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1: 我们光达大舰的三让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5: 来，一二三。
0: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6: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0: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7: 彭广胜还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0: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1万。

0: 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三万人，流动人口超20万。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1: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0: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正兴那句话：
2: 做龙舟这么生意啊，就是要跟光达故事一样的，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每当想起你，
3: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6: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3: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7: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划越好。
3: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8: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光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今天呢，跟大家说一下，在7月11号我们即将要举办的李宇春、潘玮柏、胡海泉、王鹤野还有声名远扬四强齐聚到我们长春的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哈。那每位歌手呢都会在现场带来7到9首完整的曲目，相当于一次性欣赏多场迷你个人演唱会，而且呢全场配备国际顶级的音响，还有呢就是全景灯光矩阵，由芒果专业制作团队全程打造，是咱们长春难得一见的高规格的大型音乐现场。之前399元档位的门票呢线上即刻就售罄了，那主办方呢也是倾听到了我们长春歌迷的心声，新增了499、599的黄金前排的票档，给大家更多的近距离观演的机会和选择。那已经购入了699、799门票的观众呢，座位是统一向前升级的，同等价位拥有更好的视野，绝版的399的票档不再补货了，持有该票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好好的珍藏这一份专属于自己的青春纪念。那说到这一次的演唱会当中的其中的一位歌手呢，就是潘玮柏，真的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里面都会有他的存在啊。在2002

2012年的时候呢，潘玮柏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曲《壁虎漫步》也是以他独特的轻快的嘻哈曲风瞬间掀起了华语说唱的一个热潮，而且呢，当年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面都在循环播放这一首非常有标志性的作品。而且呢，时隔很多年，潘玮柏在乐坛当中呢，依然会带着这些非常经典的曲目在大家面前，包括来到长春，在北湖奥体的舞台上，也会重新唱响属于我们的青春说唱回忆。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燕窝大养肺阴，清润滋补，是夏季养生佳品。
3: 燕中晚宴只选好原料，配方纯净，开启一下好状态。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7: 来吧，在今天呢，夏天的时候呢，你的鞋柜里面到底有没有一双鞋能够同时应付你的上班、逛街、爬山、玩水、约会呢？凉鞋确实是太随便哈，上不了台面。那运动鞋呢，捂脚出汗；拖鞋呢，当然只能待在家里面穿了。包括普通的户外鞋又丑又重。那今天给大家安利一双装下整个夏天的亚瑟士的速吸鞋。那亚瑟士呢，这几年其实在我们的运动圈当中呢，火得没有朋友了。奥运会呀、马拉松的赛场上，90%以上的运动员脚下穿的都是它。像明星王一博、李现、金晨的私服里面也有不少它的存在。那他们家的速吸鞋啊，不是普通的那种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而是兼顾运动与颜值的多功能的鞋，而且上脚呢非常的灵动啊。像你配牛仔裤啊、碎花裙啊，清爽干净，很多的颜色，有8种颜色，随便让大家挑。比如说很热门的石墨灰呀、米黑呀、奶白呀、纯黑呀、灰黑呀、卡其呀，都会在这样的颜色当中啊。而且尺码呢也是男女款的，尺码都非常的齐全，你可以当情侣鞋来买来穿。那亚瑟士的这款速吸鞋呢，平常在官方的旗舰店要卖到700元，但在今天呢，宠粉的价格直接给大家一双369元，给大家上架了这么多的颜色，尺码呢从36码到44码都可以来穿，来可以选。那全场呢也是奥莱的一个直发啊，正品保真，大家可以放心买。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鞋直接看，直接下单。
8: 现在呢也是面临到我们的暑假暑期的一个阶段，然后呢一到放暑假，不少家长就两头犯难，自己全天上班，抽不出时间来陪孩子出门游玩，把娃留在家呢整天抱着平板刷短视频打游戏也不是个事儿，送去各种补习

0: 班坐在教室里面死记硬背，孩子学得枯燥，视野呢还打不开。现在呢是跟着1038去旅行文旅专栏，专门为咱们吉林家庭推出的独行北京少年派5天研学夏令营，刚好一次性解决各位家长的全部烦恼。先说最实在的行程亮点哈，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3个团期来任您选择。我们将会派出全吉林交通广播最欢脱的主持人李季来陪同记录，全程高铁往返，一站式全包研学，家长完全不用请假陪同，不用规划路线，不用操心吃住出行，正常上班工作。我们会有北京的专业夏令营管理团队全程看护，安全细节全部落实到位，家长安心忙事业，孩子放心赴京城研学。那夏令营呢是为8到16岁的孩子打造的，正好是小学3年级到高中1年级的年龄段，覆盖小升初的中考后漫长暑假，价格诚意拉满，原价是6999元每人，单人的早鸟价仅5699元，建议两名或者更多孩子，您如果结伴同行的话，咱们每人低至5599元。那么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了解和关注哈，一个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您回复夏令营来了解详细的行程，或者您直接拨打电话进行详询，电话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自引松工程通水以来，源源不断的优质江水滋养万顷良田，大片盐碱荒地得以改良，水田种植规模持续扩大，粮食产能稳步攀升。这项跨越数十年的民生工程不仅筑牢了粮食安全屏障，更推动传统农耕向标准化、规模化、优质化转型，实现了生态改善、农业增效的双向共赢。
2: 盛夏时节，吉林查干湖碧波万顷，水鸟云集，清澈的引松活水汩汩流淌，滋养着一湖碧水，也灌溉着万亩良田。登上乾坤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光农场观景塔，极目远眺，千米条田连绵铺展，只就一望无垠的青绿画卷。农场建于1964年，但受到周边环境影响，尤其是盐碱地遍布的限制，一直难以快速发展。
3: 引松工程之前，农场是因为盐碱地、料荒地，很多地是不能种的。正因为引松工程修建完了之后，水能排出去了，能开垦到现在有千米条田。光农场现在是3421.6公顷。
2: 松花江水引入灌区后，红光农场依托引松渠搭建完善灌排体系，建成619条引子渠、502条泄子渠，借助地势实现自流排灌，持续消解土壤盐分，彻底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场统一规划千米规格条田，稳定水源，叠加两种良法配套种植技术。2008年，农场示范田水稻亩产达到882.9公斤，名列全国单季稻亩产第一名。如今，农场获评全国农垦现代农业示范区、吉林省初级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松光品牌优质大米获评吉林省著名商标，稻米走品牌化外销路子，成功打开国内外大市场，农场职工收入稳步提升。
4: 从原先的每公顷不到1万斤的产量，到现在的每公顷2万斤左右了。因为水稻产量增加了，价格提升了，所以那个农场的职工的收入也都增加了。
2: 随着引松渠输水能力不断提升，闸涵、排涝沟渠持续配套完善，沿线吉拉土乡、白依拉嘎乡、达里巴乡、平凤乡等9个乡镇3个农场依托引松工程稳定供水，水稻连年丰产。曾经外出谋生的村民纷纷返乡，查干湖大米的金字品牌也越擦越亮。
5: 全种上水稻了，多开了老地了，另一个引松送到查干湖，查干湖这鱼养肥的。
2: 引松工程引来的松花江水不仅救活了查干湖，更让前国灌区稻田面积从不足20万亩增至45万亩，每公顷产量更是从不到5000斤增长到2万斤上下。这条人工运河像一条绿色的血脉，重新激活了查干湖的生态活力，也浇灌出了当地百姓富足安康的生活图景。
6: 7月1号，为期2个月的2026年暑运将正式启动，吉林机场集团所属各机场全面进入暑运保障状态。

0: 航线优化、运力增补，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探亲、旅游、商务等多元化出行需求。
1: 结合现有运行数据与市场客流实况综合研判，今年暑运全省航空出行需求持续走高，各机场同步迎来运输保障高峰。吉林机场集团经营管理部张子龙介绍，
2: 暑运期间，吉林机场集团各机场预计累计保障航班起降2.67万架次，同比增长3.8%，旅客吞吐量预计达409.9万人次，同比增长5.8%。其中，长春机场运输量稳步攀升，预计保障航班起降2.24万架次，同比增长0.8%，旅客吞吐量预计达347.6万人次，同比提升2.6%。机场日均计划航班362架次，日均旅客量预计达5.6万人次。
1: 为全力应对暑运出行热潮，吉林机场集团主动对接国内外航空公司，持续优化航线结构，扩容航空网络。张子龙说，
2: 长春机场联动17家航司完成航班计划优化调整，国内航线持续加密热门出行线路，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杭州、青岛、烟台、成都等商务旅游热门目的地航班频次，同步新增阿勒泰、西宁、兰州、乌鲁木齐等旅游性专线，充分满足旅客观光出行需求，拓宽暑期旅游空中通道。国际及地区航线迎来全新升级，长春机场常态化稳定运营首尔、东京、新加坡、吉隆坡、香港航线，同时于6月29日全新开通长春至弗拉迪沃斯托克航线，进一步完善东北亚国际及地区航空通道，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探亲、旅游、商务等多元化出行需求。
3: 长春站2026年暑期旅客运输组织工作自7月1号开始至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预计发送旅客696万人次，日均 11.2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14万人次，增幅为 2%。
4: 今年暑运，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将高度叠加，学生流呈现潮汐式分布特征，七月上半月迎来以出发流为主的首个高峰，八月下半月学生返校形成以到达流为主的第二个高峰。长春站客运车间副主任盖伟东，
5: 为满足旅客多元化的出行需求，车站在三季度运行图的基础上实行暑期临时旅客运行图，计划加开始发临时旅客列车31列，其中北京方向9列，延吉方向5列，长白山方向2列，松原白城方向5列，哈尔滨方向2列，为旅客出行提供充足的运力保障。
4: 另外，暑运期间，长春站围绕旅客出行需求不断优化服务举措，
5: 车站组织干部职工当班值岗，加强进站候车引导和乘降组织，设置即刻通道和流动宣传引导岗，孙志玉爱心服务团队为重点旅客提供帮扶服务，车站雷锋便民服务队加强站内巡视，及时解决旅客出行难题，站团委联合省内高校招募大学生志愿者120余人，提供宣传引导、问询答疑、重点帮扶等服务。长春站提醒广大旅客，暑运期间客流量较大，请旅客朋友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配合做好实名制验证、安检查微、检票进站等工作。
4: 1038记者赵爽报道。
0: 伴随着气温升高，降水频发，我国华南等地成为了天然桑拿房。与此同时，北方闷热天气也有所增加。这种天气单从气温来看并不是极端的高温，那为什么人体会觉得格外难受呢？下面就来了解湿热天气背后的健康风险。
6: 人体的舒适感是由环境温度和湿度共同决定的，同时受个体差异、活动类型、风速、光照等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来说，当温度在20至26摄氏度，相对湿度在 40% 至 60% 时，人体散热正常，有利于汗液蒸发，体感最为舒适。而当空气相对湿度高于 60% 时，人就会觉得闷不舒服。随着湿度提高，还可能出现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等症状。这也是为什么夏日有时温度不高，但雨后会觉得闷热的原因。同等气温下，相较于干热，湿热带来更为隐蔽。

0: 且危险的健康威胁。气象专家介绍，气温较高时，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来维持身体热量平衡，而汗液蒸发的效率由空气湿度决定。当相对湿度在 30% 以下时，汗液能够快速气化，体表热量被带走。而当相对湿度超过 65% 时，汗液蒸发速率大幅下降，热量在体内持续蓄积，身体代谢和调节负荷也会大幅飙升，更容易诱发各类疾病。面对已经到来的高温高湿季节，公众需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一旦出现头晕乏力、心慌胸闷等症状，立即停止活动。若出现体温超过40摄氏度、意识模糊等症状，应立刻就医。在使用空调时，建议将室内温度设置在26至27摄氏度，待室温下降后切换至除湿模式，并定时开窗间歇通风。
1: 咖啡太苦，奶茶太腻，今年夏天流行冷泡小罐茶。
2: 冷水慢泡，咖啡因减半，不苦不涩，小罐茶冷泡茶，拒绝高糖负担，清爽提神一整天。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越野店7000平生活超市，坐落在长春西部核心地带，西环城路与居农大街交汇，经营万款生活居家商品，并有美食、药店、钟表维修等生活配套服务，20年始终如一，是汽车厂居民生活的好伴侣。服务电话0431-8597-3750。
7: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8: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9: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1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1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1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15: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6: 对于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要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8: 越苦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早来的精神要拿出来。
1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4: 讲述榜样故事，
11: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甘肃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新闻中心采制的《风沙中的领路人》。在甘肃古浪巴布沙，40多年，3代人。

0: 一夜北风杀齐墙，早上起来驴上房的绝境。郭朝明、贺发林、石满、罗元奎、程海、张润元六位庄稼汉站了出来，在承包 7.5 万亩治沙合同上摁下红手印，开启了三代人长达40多年的漫漫治沙路。六人中有四名党员，今年85岁的张润元回忆，当年没想别的，就因为是党员。张润元：
1: 朝明领导我们开了大会的时候说的，这回治了八百沙，为什么阻止你们啊？你们也是党员，你们这个人嘛，应该就下定决心。
0: 困难超乎想象，他们用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的土办法，趴在地上跟风沙抢树苗。一场大风，半年的辛苦就白费，但没人退缩，退了家就没了。几年后，郭万刚、贺中强、石银山等人先后来到林场，接过父辈的铁锹，成为第二代六老汉。郭万刚：
2: 父亲说，你们如果不来的话，谁呀谁吃亏，不参加这项工作的话，将来娃娃们吃什么呢？他们的就是精神啊，顾不了我。
0: 当绿意在荒漠间一点点铺展，希望也在慢慢生长。然而，上世纪90年代，一场黑风暴夺走了当地23条生命。治沙二字，从此用血泪刻成了八步沙人誓死守住的信念。郭万刚：
2: 更加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不论多苦多累，我们要把它要治住，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也留下一片土地。
0: 生存之战艰苦卓绝，上世纪90年代林场遭遇空前危机，国家政策调整加上连年干旱，造林越发不易。郭万刚想打井开地以富养林，可近30万元的费用对庄户人来说是天价，大家卖猪卖粮凑了几万，银行贷款却迟迟下不来，怀疑和动摇的情绪弥漫开来。关键时刻是老党员张润元稳住了人心。郭万刚：
2: 大多数的人觉得散伙的时候到了，但我们的长老啊，他是在动员我们，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越要把我们党员精神要拿出来，在他的这个多方动员下，我们坚持了下来。
0: 后来郭万刚成了厂长，也入了党，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张润元。2016年秋天，常年在外开重型卡车的郭喜回家探亲，正赶上秋季造林，大伯郭万刚请他帮忙，他本想干完就走。郭喜：
3: 人民听话，只要是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是人民听话，所以自己心里也就酸酸的，上来就说爷爷和父辈们他们治疗的人把这个事情做成这个样子，一直守护到现在，所以我也就想留下来，他们慢慢老了，有些活改不动了，我来改，所以说是因为民听话，因为他们的感染，我留了下来。
4: 让飞过去，
0: 情感让他留下，但现实很快给了他迎面一击。从一个人一辆车的单纯，到协调六位叔伯统筹整个厂区机械调度的复杂，郭喜焦头烂额。
5: 我再在这边说，尽快的要把追放
3: 水。我的自来水也开了。
0: 这样的争吵几乎每天都有。叔伯们说他眼里没活，他则觉得观念难合。转变发生在日夜相处的四年里。石家坝石银山半夜接到火情电话，二话不说跟他一起赶到现场查看。贺家坝贺中强操心每一棵新苗，想着的是未来的肉苁蓉产业。郭喜慢慢咂摸出味儿来，他们的吵是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他们的急是向前看的担当。郭喜：
3: 四年之后我拿这个人的活的这些会干掉，因为我脑海里得有思想，其实就是在这四年时间我的纠结之中，也就是他们有个老汉给我传授经验的事情。
0: 2019年8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期间专程来到八步沙林场，深情嘱托要继续发扬六老汉的当代愚公精神，再接再厉，再立新功，久久为功， 让绿色的长城坚不

0: 可摧。这份嘱托像一盏灯，照亮了前路。过去，他们拼尽全力战风沙，想的更多的是活下去、守下去。40多年里，他们累计治沙造林超过28万亩，管护风域43万亩，相当于再造了5个巴布沙林区。林草覆盖率从不足3%提升到70%以上，沙海终成绿洲。他们赢了，现在他们想的是如何更好地发展下去。贺忠强：
1: 都说是铁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我们现在呢，绿水青山有了，但是呢，我们还要要到金山银山。
0: 绿水青山是底色，金山银山是成色。这张考卷需要新的解题思路。郭喜意识到，自己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和父辈一起寻找点绿成金的答案。他们引入机械治沙，钻研滴灌节水，琢磨无人机巡护，试验在梭梭林下嫁接高价值的肉苁蓉。这个过程中，叔伯们给了年轻人最大的支持。石银山：
2: 在这个新技术啊，这些应用上，我们是全力的支持的了。我们也给他经常说，你有试错的空间了。
0: 这试错的空间是长辈的信任，也是事业的火种。2022年，郭喜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的介绍人是贺忠强和石银山。石银山：
2: 我们有个传统，就是父辈们不行了，就传帮带。看到这郭喜进步挺大的，他也有个向我们组织靠拢的这个意思呢，我们就同意他。
0: 组织关系上，贺忠强和石银山是郭喜的入党介绍人，但在郭喜心里，他的入党介绍人不止他们两个。郭喜：
3: 我的这个入党申请书上介绍人是石咱爸和贺俺爸两个人。其实在我心里啊，爷爷们辈和这个父辈们都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0: 郭喜和大伯郭万石常会去看望第一代六老汉中唯一健在的张润元，每一次去，老人都会拉着郭喜的手，嘱咐了又嘱咐。
4: 该地方沙湾保护好嘛，造山大自然咱是保护造山就是。
3: 哎呀，
0: 郭喜默默点头，他想说请放心，又觉得这3个字不只是说说那么简单，或许需要他用接下来几十年的光阴去认真作答。
3: 我的根就在巴布沙，老人辈们认命守着这片土地，现在轮到了我，我会把他们那个改朝杀黑的劲儿传下去，用我们这代人的法子把家园建设得更好，然后绿色的事业像庄稼一样，日产接着日产，源源往下去。
0: 从沙逼人退到人进沙退，从7.5万亩到茫茫绿洲，风沙声中初心如苗破土而生。三代人不同的介绍方式，同样的赤子之心，在巴布沙，绿色的接力还在续写。
5: 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呢，是一款速吸鞋。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名字，就会觉得是不是那一种户外的工具鞋，走起路来又沉又重。跟大家说一下，完全不是。这款鞋有独家的中底和缓震技术。拿这个鞋做过试验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你往水面上一放，轻的都能够飘着走，踩上去呢是那种软软乎乎的啊。而且呢，鞋面的设计，鞋身的两侧是大片的镂空设计，脚一抬就能够自动甩干了，所以说呢，夏天穿的不闷汗，进了水呢也不粘脚，走路啊都带风，而且脚底有小凹点的那种小凸点的纹路啊，走在路面上呢也是非常的稳稳当当的，不打滑。而且呢，鞋头还设计了贴心的护指设计，哪怕不小心你说踢到了石头啊，蹭到了树根呐、啊，脚趾头也能够妥妥的护住啊。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贴心，就是市面上好多的速吸鞋呢都是一脚蹬的，看着是方便，可脚背高的朋友们穿上去就挤得很难受。那亚瑟士的这一点就特别的专业，用的是那种抽拉式的鞋带，拉一下就收紧了，比一脚蹬是灵活很多。
6: 没错，这样的这个 素吸鞋，价格也非常的合理，平时官网要卖到700块，现在只要一双369块的宠粉价格，我们就可以拿到，全都是厦门奥莱仓直发的正品，放心买，369块钱拿下正品的亚瑟士，下单还送一双同品牌的袜子，品牌清仓，库存有限，每款只有100单，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鞋这样一个字的关键词来抢购吧。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妈去旅行，暑期独行北京少年派研学夏令营来了。
4: 官方出品，权威靠谱，告别走马观花，真正独行合一，寓教于乐。咱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8月3号亲自带队同行，全程陪伴不脱节。
3: 双高5天精品行程，逛颐和园，探秘故宫，打卡国家大剧院，名校励志研学，还能2选1，欢乐谷体验或环球影城，每日主题收获满满，名校辅导员全程带队，营地规范管理，安全闭环保障，家长安心。
4: 现面向全省招募8至16岁青少年，3期团期可选，7月18号、8月3号、8月11号早鸟特惠中，两人同行更划算。
3: 独立成长，拓宽眼界，把暑假变成一生难忘的成长印记。咨询热线微信同号13843100340，或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夏令营获取详细行程。这个夏天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一起去北京。
5: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疯狂的礼拜四哈，我们再坚持两天啊。哎，这周串休吗？
1: 不串，没有，没说串
0: 休、啊、不串呀，
1: 啊，没说串
0: 啊，没说这啥事儿啥的。
1: 串不串，反正跟我也没啥。
0: 对，就所以就是咱不懂嘛，所以得问问。就像有好多人说的，那我这工作日也不分周六周日啊，啥时候休啥的，我哪知道啊？反正这两年我们的就是作息时间都随着学校走。哎呀，今天呢已经来到了7月2号了，7月2号星期四。我们说东北人不能说查六以上的数，容易暴露地方口音。
1: 不是单查没事儿。
0: 那我刚才都说个7月2号了，
1: 你后边加别的字儿，
0: 个。
1: 对，加个个它就变了。
0: 加量词
1: 啊，加个量词它就变了啊。
0: 一个，那一的时候就完了。
1: 对，一它这个是变音，这是普通话里边
0: 的都
1: 有变音，对啊，但是。七个八个这是没有的，三个七个八个这是没有的，
0: 三个也不行。那就是从三就开始。
1: 对，从三就开始了。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1: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0: 哎呀，这真是哈，就原来又回想到这时光。